0: 真的，那我们走了吧。哎，老，老老，也别没阿妹领的模特老婆走了吗？不能跟你说了吗？你们，那么没得不得了，模特你应该演的那个 Vinod， I love you， 阿妹说了，阿德干嘛呢？那什么，爸妈，
1: 进来，
0: 爸得了。哎呀，没了没了，你说的都是哪个人来的？அதனால நானே முதல்ல சொல்லிடுறேன் பிருந்தா.